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波短情长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华宁。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加藤彻。哎呀，花宁，好久不见。
0: 可不是吧、
1: 你前一阵子是不是请假回国了？
0: 是呀，加藤老师，我前几天刚回来。
1: 哦，那怎么样啊？家里都好吧？
0: 哎，托您和大家的福，我家里人都挺好的。哎，这么久没上节目，我可是攒了一肚子的话想跟大家分享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咱们慢慢说。
0: 那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欢迎大家收听波短情长，我是华宁。
1: 我是加藤彻。华宁啊，这次回国怎么样啊？
0: 哎，加藤老师、我这次回国可真是一波三折呀。
1: 一波三折、怎么回事？
0: 回中国的时候呢，我们的飞机啊在跑道上停了一个小时。说是引擎可能有故障。所以我们一飞机的人啊，不得不又从这个飞机上又回到了候机大厅，又等了30分钟。这才重新登机了。不过好在这个引擎故障排除了，飞机正常起飞。
1: 能提前排除隐患也是一样好事吧。是不是、
0: 然后前几天呢、我们回日本的飞机又因为天气原因在飞机跑道上等了3个小时。
1: 什么比第一次还要久啊。
0: 等我们抵达日本之后啊，发现这边也因大雨的缘故啊发生了电车晚点，所以等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1: 还真是一波三折啊。的确这一阵子天气变化一直比较剧烈啊。
0: 没错没错，特别是最近呢这个台风和其他灾害的缘故啊，日本很多地方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也是遭受了很多的损失，跟这些损失比起来，我这晚点3个小时也不算什么了。
1: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啊，东京及周边一带啊下起了大雨，一些铁路线路因此停运啊，很多人无法回家，只好在外面过了一夜。哎呀，有时候会突然下起来的台风级别的大雨呢，把道路啊淹得一片汪洋。哎呀，真是让人头疼啊。
0: 对对对，我在中国的时候也遇到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暴雨。
1: 是吗？
0: 有一次是差一点点就淋在路上了，还挺危险的。还有最让我揪心的是啊，我在中国的时候啊、从新闻上得知了这次熊本县地震的消息。就感到特别的担心。
1: 我也是自从地震发生后就一直关注着相关消息。
0: 那也是借这次节目的机会啊，送上我的一份迟到的慰问和祝福。也是衷心希望受到这次震灾影响的朋友啊，生活能早日步入正轨。
1: 对对。哎，华宁啊，这次回国除了路上出了点儿小状况以外，哎，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
0: 也是有的。这次回国的时候啊，我体验了一种新玩法，叫做拼豆。
1: 什么豆？
0: 拼豆。对，哎，加藤老师，你没听说过吗？

0: 啊，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啊。哎，拼豆是不是什么拼凑什么红豆啊、绿豆啊、黑豆这样的游戏啊？是不是？
1: 哎，不是真的豆子啊。
0: 哦，不是。
1: 可能我们也有些朋友没听说过，我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啊。
0: 嗯，
1: 其实就是不同颜色的塑料珠。
0: 哦，
1: 哎，不是豆子啊，是塑料珠。
0: 嗯，
1: 把它们拼在一块平板上，可以拼成各种图案啊，有点类似十字绣。
0: 嗯嗯。
1: 然后呢，最后用这个熨斗之类的东西把它给熨烫一下。
0: 嗯
1: 嗯。它们半融化之后就能固定在一起。
0: 嗯，
1: 可以把它做成钥匙链啊、挂件之类的小东西。
0: 嗯，
1: 哎，您看，这是我最近做的，怎么样？
0: 这是
1: 就是
0: 拼豆。黑猫。
1: 哎，对，是一只小黑猫。
0: 你做的功夫真高明啊。
1: 哎呀，什么什么，您知道我为什么选黑猫吗？
0: 不知道，
1: 因为简单。
0: 简单吗？
1: 这颜色少呀。
0: 哦。
1: 嗯，就这个我还做了一个钟头呢。
0: 嗯嗯嗯。
1: 嗯，然后我查了一下啊，这个拼豆在日语中好像是叫 iron beads。
0: 哦， iron beads。
1: 嗯。这个直译过来就是熨斗熨珠子。
0: 哦，
1: 说的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0: 嗯嗯嗯，现在中国人呢喜欢玩这个拼豆吗？
1: 对对对，然后跟日本不太一样的一点是，中国有这个专门的线下门店，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啊，可以在现场一起玩。
0: 是吗？
1: 对，我就是这次去了一家门店。
0: 嗯嗯，
1: 这个门店比较方便的一点是，他当场给你熨烫好，不用自己熨。
0: 嗯
1: 嗯嗯，那天我身边全是年轻人。人特别多，然后是废寝忘食的在那玩啊。
0: 哦，是吗？
1: 嗯，不过玩起来真的是会忘了时间。
0: 嗯，
1: 就感觉心里特别平静。
0: 哦，嗯，太好了。嗯，
1: 还有一点叫特别注意。
0: 特别注意是什么事啊？
1: 千万不能打喷嚏。
0: 哦，说的也是。啊，哎，别忘了，咱们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哎，我也有时候突然想打喷嚏，这个时候啊，我就会屏住呼吸，忍住不打。
1: 哎呦，您也别太忍了，这个喷嚏也憋不住。
0: 嗯，
1: 您要想打的话，给编导说一声就行。
0: 啊，好好。
1: 那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玩过拼豆吗？
0: 嗯，
1: 或者有什么其他特别热衷的兴趣爱好呢？也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欢迎您留言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又有谁发来留言了吧。
0: 嗯，
1: 苏州昆山的贤小春听友说，
0: 嗯，
1: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长期守着短波，听着波短情长过日子的普通听众。现在是江南的夏天，天气很热，白天漫长又喧闹，生活其实很简单，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都是平平常常的琐碎，有时候会累，有时候心态会浮躁，但只要晚上调好频率，听到节目安静温柔的声音，心里一下子就稳下来了。夜里收听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杂音，但并不妨碍我好好听节目。我一直觉得，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对生活保持一点热情，不用过得多么精彩，只要认真对待每一天就够了。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有空看看窗外的风，路边的树，感受四季变化，就是很踏实的幸福。夏天家里常吃空心菜，简单清炒或者煮一碗菜汤，朴素却解暑。平凡的三餐，普通的晚风，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慢慢拼凑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我越来越明白，真正的安稳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认真，过得舒心。短波很短，跨越的距离却很远，电波无声却能安抚人心。很感谢节目一直以来的陪伴，在安静的夜里接住无数普通人的情绪，温柔平和不张扬。往后的日子我也会继续保持热爱，踏实生活，不焦虑不敷衍，好好对待自己的每一天。祝节目一直温暖如初，一位来自苏州的忠实听众。
0: 谢谢贤小春听友。贤小春听友是来自昆山。
1: 嗯，
0: 啊，我一听到昆山就想起来昆曲。
1: 哦，
0: 嗯，昆曲是所谓水磨腔，节奏非常优美。
1: 嗯，
0: 我听贤小春听友的留言呢，跟那个昆曲一样，非常优美，节奏非常好。
1: 对对对，文笔特别美，是吧？
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
0: 什么话？
1: 夏天常吃空心菜。
0: 哦，
1: 虽然朴素却解暑。
0: 哦，
1: 这种感觉哈。啊，平凡的三餐，普通的晚风。
0: 嗯，
1: 凑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这句话特别特别美，有意境，因为我也很喜欢吃空心菜。
0: 哦，空心菜。
1: 对，而且我非常喜欢他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就觉得读他的文章，就感觉贤小春听友是一个特别擅长从朴素生活当中发现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
0: 嗯，
1: 特别特别的细腻。
0: 嗯，没错没错没错。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的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对生活保持一点热情。
1: 嗯，
0: 那说的也是，非常好。
1: 而且他还说，这个我们的一生啊，真正安稳不是轰轰烈烈，要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认真，过得舒心。
0: 对，
1: 就是可能最近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平凡安稳的生活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我跟他非常非常有共鸣。而且他还说，提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说到短波很短，跨越的距离却很远，电波无声却能安抚人心，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们确实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在认真做节目的。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心灵相通的感觉，特别开心。
0: 是谢林小春听友的那个话就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啊。
1: 对，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像谢小春朋友一样，只要把您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日常的一些日子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就非常开心了。
0: 没错，不是小神仙吗？
1: 对对对，然后您的留言呢，也能鼓励着我们更加的加油的去做节目。
0: 是，我们一起加油吧。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的留言就读到这里。节目的后半段啊，是加藤老师来开讲的环节。加藤老师啊，今天要给我们讲什么？
0: 虽然日历上已经立秋了，可是天气还是非常炎热嘛。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让人感到凉爽的话题吧。来聊聊金鱼 Kingyo。看着小金鱼在鱼缸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是不是也能感觉到一股清凉呢？
1: 是呀，那就赶紧来请加藤老师
0: 开讲。据说金鱼的祖先是中国的鲫鱼，野生鲫鱼是银灰色的，但是据称在距今约1700年前，人们在长江下游发现了一种基因突变的红色鲫鱼。在大约1000年前的宋朝，金鱼养殖业开始兴盛起来，金鱼的品种也逐渐丰富。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金鱼在距今约500年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正值室町时代，金鱼最早是公元1502年从明朝传来的，抵达了现在的大阪府介市大阪府堺市。但是16世纪的日本正值战乱时期，人们根本没有余力为了兴趣饲养金鱼。到了17世纪的江户时代，饲养金鱼的风气在民间已经十分兴盛。起初金鱼由于价格昂贵，只有有钱人和上流阶层才养得起，直到江户时代后期，饲养金鱼才成了平民阶层的爱好。每年夏天，卖金鱼的小贩金鱼里都会一边喊着金鱼，金鱼，卖金鱼喽，卖金鱼喽，一边走街串巷兜售金鱼。金鱼还是牌具中夏天的记忆之一。另外还有不少描绘金鱼的浮世绘浮世絵流传于世，比如18世纪的画家鸟高斋荣昌秋过塞夜秀创作的若那屋内白鹿瓦嘎那亚乌吉西拉茨尤，画的就是一位盛装打扮的青楼女子，手提一只装有红色金鱼的玻璃器皿，面露微笑的样子。19世纪的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宇多川国吉创作了一系列名为金鱼づくし，可以译作金鱼百态的作品，将金鱼拟人化，画中的金鱼直立起来用尾鳍行走，就像人类用脚走路一样，有的在吹泡泡，有的背着小鱼，还有的看到虎视眈眈的猫吓得浑身发抖。整套作品幽默诙谐，令人会心一笑。金鱼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十分常见，比如夏天的祭典上，我们有时候能看到捞金鱼 Kingyo Sukui 的小摊，这是一种日本的传统游戏。摊主在一个大水槽里放进很多金鱼，人们用一种纸糊的捞鱼网去捞，捞到金鱼就可以装在塑料袋之类的容器里带回家。
2: 另外

0: 本的文学作品还常用金鱼形容生命的美丽和意识，比如明治时代的作家正冈子规 Masaoka Shiki 就曾创作过一篇名为《墨汁一滴墨汁一滴》的随笔，提到了美丽而脆弱的金鱼。这位作家因患病而卧床不起，年仅34岁就与世长辞了。从在明治到昭和时代留下无数名句的俳句家高滨须子 Takahama Kyoshi 也曾为金鱼吟诵过俳句，认为正因为金鱼的生命短暂才更显美好。金鱼还教会了日本的孩子生命是短暂的，一些小学校的教室里会饲养金鱼，每当有金鱼死去，大家就会在校园的一角为它盖一座金鱼之墓。金鱼深受世界各地民众的喜爱，而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受欢迎的品种和审美偏好也各不相同。例如在中国，人们习惯从鱼缸的侧面观赏金鱼，所以中国人喜欢的金鱼多是水泡眼、朝天眼这些品种。从侧面看去，可以观赏到这些金鱼奇特的长相和体型。欧美国家的人则喜欢把金鱼当作宠物饲养，因此偏好容易重活的品种。有些饲养者还会把一些好养活的金鱼和鲤鱼一起养在庭院的池塘里，观赏它们矫健灵活的身姿。据说在日本，由于江户时代玻璃制品的价格还很昂贵，人们大多在木桶或者水罐中饲养金鱼，因此从上往下看比较美丽的品种十分受欢迎。比如游动时尾鳍如同鲜花盛开的 Liukin， 还有外形奇特生来就没有背鳍的 Lanchu 等等。到了近代，玻璃鱼缸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因此适合从侧面观赏的金鱼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现在日本国内饲养的金鱼多达数十种，其中不少是日本原产的，也有从中国、欧美等国传入的。500年前金鱼从中国传到日本，在这里生根发展，又作为日本的代表传到中国和全世界。我觉得这种文化的传承特别有意义。缸中畅游的小小金鱼在漫长的历史中承载着许许多多的梦想，而这也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1: 哇，谢谢嘉腾老师，今天讲的是金鱼啊。
2: 是，没错没错。哎，花妮，你家里养过什么金鱼没有？
1: 我家还真没养过。
2: 没养过
1: 吗？但是我从小到大看到不少人家里养过。中国人也是非常喜欢养金鱼的。不过真的像您所说的呀，这个大眼泡啊，然后胖胖的身体啊，那种很可爱的金鱼经常能看到。还有一种金鱼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大尾巴。反正就是从旁边看，这个尾巴像孔雀的尾巴一样的，那样的金鱼也特别受欢迎。
2: 但是
1: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养这样的金鱼。今天听了您的分析啊，确实是中国人可能是喜欢从这个透明玻璃的侧面看。这样的金鱼确实比较好看。长知识了。那嘉腾老师，您养过金鱼吧？
2: 是，一般的来说，那我小时候养过好几次了。所以我好几次做过金鱼之墓了。
1: 金鱼的墓啊。确实金鱼，您刚才说了啊，金鱼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容易香消玉殒。对，小的时候我不爱养金鱼的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比较，我心比较软，养死了好心疼啊。
2: 没错。
1: 对，然后您说的这个在夏日祭典上面喜欢有捞金鱼的摊子是吧？我在一些动画片里面，日本动漫里面确实看到过，那时候还挺奇怪的，为什么这些人捞不上来？为什么捞不上来？最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网是纸糊的，而且还挺薄的，
2: 是
1: 吧？
2: 是。要是容易捞起来的话，摊主
1: 就亏了。对，那您捞起来过吗？
2: 小时候玩过，但是那每次我失败了。
1: 全都破了是吧？
2: 对。那玩嘛。
1: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金鱼背后有这么多的道理，有这么多的讲究哈。
2: 是，没错。 那听众朋友们怎么样呢？哎，你们有没有有关鲸鱼的美好的记忆？要是有的话，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比如说喜不喜欢养鲸鱼啊，养过什么稀罕的鲸鱼啊，
2: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嗯，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拜拜。